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枢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都山，那西都山的九安江，每

0: vẫn ban vẫn ai ai đi hơn hi ya cháu hả chị ya về cháu hả chị ya về.
1: Đan cơ, Sui Yu, 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0: 本是表黑了是丢你命你自己恨呀你先自恋感恩乱他飞那分他本见他他的哈猫是哈妈的飞来乱给人下乱他呀分人家将能人光哈母先少啊和当面和帮工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b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句词是呢，来走走。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朗朗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和文明的腹地，它生于春秋，延展于秦汉，弥信于千年之后的明王朝鼎盛时期。与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发展同步，古老的关城再度焕发新生。
3: 这是中华民族用2700年不断叠加的奇迹，它流淌在崇山峻岭之巅，澎湃在北方大地之上，如生命之根，盘根错节，如文明血脉，喷涌奔张。长城，中华民族坚韧生长的记忆，人类文明波澜壮阔的侧影，也是历史人物娓娓道来的故事。
4: 不可，父匈奴无城郭之居，无存财可守，迁徙流动如鸟飞，难以控制。如清兵深入，军粮必定断绝，复粮而行，又会贻误战机。
3: 距今2200多年前，秦军横扫六国，秦始皇意欲趁势出击匈奴，统一北方。秦相李斯却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4: 得其地不足以获利，服其民不可以驱使，徒造杀戮，非民父母也。
3: 游牧民族生存的草原地带何其宏阔，率性彪悍的游牧部落数不尽数。李斯认为，盲目的征伐既兴师动众又劳民伤财，即便暂时取胜，也无法持久经营。
4: 你比中国坏心匈奴，非常侧翼。
3: 2000多年历史，李斯一语成谶。进攻，防守，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几乎所有文明都曾遭遇过攻与守的两难。围绕着北纬40度上下的峰峦和草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攻守之势 始终萦绕。人类文明在一次次血与火的碰撞中砥砺前行。
5: 楚长城呢，主要分布在南阳盆地的西部边缘、北部边缘和东部边缘，以及这个信阳、大别山一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外侧呢，啊，修了一道石墙，内侧呢，实际上也有一条石墙。那么这个外侧的这个石墙呢，修得比较宽厚，中间填充骨科碎石。早期长城的结构呢，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3: 楚长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南部地段，目前国家文物局认定的现存长城的最南端，它也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这座长城在当时被称作方城，总长度超过500千米。昔日的雄关天堑已成败土残垣，只能隐约揣度当年的辉煌。公元前656年，楚长城兴建30多年后，中原霸主齐桓公率领北方各国联军南下，试图对楚进行军事打压。楚臣屈完感到边界交涉，背靠长城直面强敌。他对齐桓公说，您如果用仁德对待我们，我们必然服从，但如果您使用武力，我们的方城和汉水一定会阻挡您的步伐。齐桓公虽心有不甘，但面对巍峨壮阔的楚长城，只能明智地选择退兵。一场兵灾就此消弭无形。这是长城在历史上的精彩亮相，它与战火欲燃时力挽狂澜，成为护佑一方的屏障。
5: 楚国呢，几代英主开疆拓土，参与中原争霸，他就在南阳盆地盆沿上构筑了这种长城的防线，目的不是为了与中原隔绝割断啊，他恰恰呢就是想利用长城作为跳板，作为基地，进而实现统一中原、统一天下这种政治抱负的。它体现了楚国向往中原、向心中原的一面。

城的概念源自大禹的父亲鲧，据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始造城郭的第一人。鲧的秉性区别于其传统的父辈，他所造之城打破了原始部落公有制的分配体系，转而维护私有财产与氏族财富。这位筑城造郭的发明者因治水失利被尧帝斩杀于羽山，其罪名里私造城郭赫然在目。然而筑城术并未从此消失，它被后人们传承下来，由夏及商，从商入周，筑城技术迅速发展成熟。

0: 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筑城造郭也发生了突破性进展，楚长城应继而生。此后，作为新型的防御体系，长城在中原列国间推广开来。特别是地处北方边塞的秦、赵、燕，长城成为他们抵御北部异族的重要手段。
1: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你起来了，他落下去了，不断的来争霸，北方也在发展，所以北方才能兴起一个强大的部族来，他也不断的想到南边来捞点好处。用司马迁《史记》里的话说，就官代战国七，而三国边域雄的，那就是燕、赵、秦，各修长城以自保。
2: 我们在中国。

0: 秦家堡，这个看似无奇的村落，已经在广袤的黄土地上存在了2000多年。
1: 火辣片，打水上，开人来了。
2: 你不出来的吗？
1: 他出来，出来怎么关系？我说，洗澡，洗澡，洗澡。
3: 好，
1: 在家里面，这说在上菜，
2: 啊，
1: 家里面喝着吃。
0: 大清早，老秦迎来了两位老朋友，他们专为调研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临洮段建设项目而来。

0: 沙王坡，战国秦长城最西端的烽燧。扬杯瓦，这是本地流传的一个古老习俗。相传在先秦时期，为了防止土筑长城因为雨水冲刷而造成坍塌，人们在上山放羊时会特意让羊驮上两片瓦，以便日后加固长城。作为纪念先人的一种仪式，它保留到了今天。
1: 那一带的好几个村落的人，他都姓秦，秦家堡、秦家河湾，直接以秦命名的。他们自己说，就是秦始皇时候守华长城的后代，最早是当地的驻兵，然后他们在这安家，最后在这生活，后来呢就以国为姓，姓秦了。
0: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六国，中原融为一家。那么，如何处理北方边患问题呢？始皇帝最终听取了李斯的建言，在他的脑海中，一条横亘在北部文明冲突带上的宏伟巨龙蓦然凸显。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奉命率军自咸阳出发北上。几乎同时，大批六国降卒和特地征召的农夫日夜兼程北上，在秦、赵、燕三国既有长城的基础上，历经大约12年的辛苦营造，构筑起延绵万里的秦长城。这条西起临洮、东跨鸭绿江、延伸至朝鲜半岛的巍峨长城，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之间，其走势与后世所定义的农牧交错带完全重合。集合了先人在农耕时期的经验与智慧，秦人将东亚地区北纬40度上下的优良耕作区尽数揽入怀中。

0: 他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中国当作一个假天下，这就是为什么修长城的一个思想根源。既然变成了假天下，那这一块我就圈起来，这是我的，我这样修建以后我就安全，我心理上安全。他跟家庭一模一样，对吧？然后外地一旦侵入和烽火一点燃，大家去打仗。
1: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东部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将中华文明护佑于天然屏障的怀抱之中，地理环境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直接接触的只存在于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倚仗灵活机动的生存方式和强悍的战斗力，游牧民族总是不断向农耕区域发动袭扰。纵观人类文明史，农耕文明常常遭受游牧民族的侵扰。万里长城为这一有缺口的襁褓做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2: 草原地区的它是游牧业，游动性比较大，农业工作它的抗灾的能力比较强一点。这两个经济之间呢也存在着很高度的互补性。北方的这游牧群体呢有时候经常要骚扰南方，抢夺南方，而南方定居的农业群体呢为了防御呢，就在他们的农田的北边这沿着山呢，长城就因此而起。
3: 我们在中国。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0: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1: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0: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1: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才。
0: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1: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
0: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俱往矣，
0: 俱往矣，
1: 数风流人物，
0: 数风流人物，
1: 还看
0: 还看
1: 今朝。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星汉灿烂，星光中的每一闪烁都在人类历史中留下了动人的一笔，甚至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独特的手法重现了人类历史上的12个重要时刻，从拜占庭的陷落到滑铁卢的一分钟，从谱写出马赛曲的一夜天才鲁热，到乘坐火车犹如炮弹驰回俄国，从而震惊世界的列宁，各种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尽融其中，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回到了那震人心弦的年代。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公元395年，原先统一的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的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所以东罗马帝国又被我们经常称为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习称为拜占庭。到了公元15世纪的中叶，东罗马帝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绝大部分领土被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实际上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四面受围的城市了。国内政治纷争不断，连年混战，从而导致经济凋敝，税收减半，不但完全失去了作为地中海上一支商业劲旅的地位，而且被迫听任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享有种种特权。东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公元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终于被土耳其人攻占，随后奥斯曼帝国迁都于此，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大家讲述斯蒂芬·茨威格的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篇目《拜占庭的陷落》。我们为大家选用的版本是三联书店在早年出版的由舒昌善先生翻译的一本。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拜占庭的陷落》。历史的指针定格在1453年5月29号这一天。

1451年2月5日，一位密使到小亚细亚向苏丹穆拉德二世的长子，当时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报告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位既精明又果断的皇太子没有同自己的大臣和谋士商量一句话，就一跃跨上自己城际当中那匹最好的骏马，挥策鞭子驱赶着这匹纯种良马，一鼓作气跑完了120里，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立刻渡海来到了欧洲一岸的加里波里。他这才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事先就能挫败其他任何人染指王位的企图，他调集了一支精锐部队带到亚德里亚堡。尽管他在那里实际上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被确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随即采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同样充分显示了穆罕默德那种毫无顾忌的魄力，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为了预先铲除掉所有的嫡血亲的竞争对手，他让人把自己尚未成年的弟弟淹死在了浴池里，并且接着又立刻把那个被他逼着去干这件事的凶手给害死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诡计多端和生性残忍。这样一个年轻狂热醉心于功名的穆罕默德，从此取代了较为稳重的穆拉德，而成为土耳其人的苏丹。这一消息使拜占庭人惊恐万分，因为他们通过成百名的密探获悉，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曾经发誓要占领这座世界古都。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日日夜夜

在策划着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一毕生计划。同时所有的报告又都一致声称，这位土耳其的新君主具有非凡的军事和外交才能。穆罕默德是一个身兼双重秉性的人，他既虔诚又残忍，既热情又阴险，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爱好艺术、能用拉丁文阅读凯撒大帝和其他罗马伟人传记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歹毒的人。他有着一双神情忧郁的漂亮眼睛，尖尖的鹰钩鼻子，从他的外貌看，既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人，又像一个不怕死的士兵，但是他更像一个寡廉鲜耻的外交家。而现在，所有这些危险的力量都集中到同一个理想上，既要大大超越他的祖父巴耶塞特一世和父亲穆拉德二世所创建的业绩。他们两人曾用新兴的土耳其国家的强大军事优势第一次教训了欧洲。不过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攻克拜占庭城，这颗遗留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宁皇冠上的最后的瑰宝。大家都清楚，并且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对于一个决心如此大的人来说，这颗宝石已经没有任何保护了，而是唾手可得。当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幅员，曾经一度包括了世界几个大洲，从波斯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再从另一方向延伸到亚洲的沙漠地带，走上几个月的时间也无法穿越全境，真可谓是一个世界帝国。可是现在你只要步行3个小时就能轻松地走遍这个国家。当年的拜占庭帝国如今只可怜巴巴地剩下一个没有躯体的脑袋，一个没有国土的首都君士坦丁，也就是君士坦丁之城古代的拜占庭。况且属于今日东罗马皇帝的也已经不是昔日的拜占庭城，而仅仅只是它的一部分，即只限于市区，因为城郊的加拉泰已经落入到热那亚人的手中，城墙以外的所有的土地也都已经被土耳其人占领了。这最后一位皇帝的帝国只有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人们称之为拜占庭的只不过是一座环绕着教堂、宫殿和一排排屋宇的巨大城墙之内的天地。这座城市由于遭到十字军的大肆劫掠和毁坏，已经大伤元气，兵灾瘟疫使城内人口骤减，由于连年不断的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而精疲力竭，加之民族和宗教的纷争不断，内部四分五裂。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早已用全副武装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自己的敌人，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抵抗。他既缺乏人员，又缺乏勇气。拜占庭的末代皇帝是君士坦丁13世，他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他的皇冠正在听凭命运的摆布。但是正因为拜占庭已经被土耳其人团团包围，也正因为它集中了整个西方世界几千年以来古老的共同文化而被奉为圣地，拜占庭城对于欧洲来说才成为荣誉的象征。只有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共同来保卫他在东方的这个最后的并且已经在土崩瓦解的堡垒，圣索菲亚大教堂，东罗马帝国最后和最富丽堂皇的东正教教堂，才能作为信仰基督的教堂而继续存在。君士坦丁十三立刻认清了这种危险，尽管穆罕默德二世满口和平的言论，但他还是怀着那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向意大利、向教皇、向威尼斯、向热那亚派去了一个又一个的使节，请他们派来大战船和士兵。可是

马犹豫不决，威尼斯也一样。因为东派教会和西派教会之间那种古老的宗教信仰上的裂痕至今依然存在。希腊正教憎恨罗马公教，希腊正教的牧首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最高牧师。虽然由于面临土耳其人的危险，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两次宗教会议上早已决定两教会重新统一，并且保证支持拜占庭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以此作为统一的条件。但是当拜占庭面临的危险刚刚不再如此火烧眉毛的时候，希腊教的一些教会又会都拒绝使条约生效。一直到穆罕默德二世成为苏丹的现在，危急的形势才战胜了东正教会的固执。拜占庭一方面向罗马送去自己顺从的消息，同时请求紧急支援。于是一艘艘大战船开始配备起弹药和士兵。不过罗马教皇的使节先乘着一艘帆船来到，他要来隆重地完成西方两个教会和解的事宜，并且向世界宣布，谁进攻拜占庭，就是在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挑战。

当和解的弥撒响起的那一刻，时间来到了1451年12月的一天。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里，他从前那种由大理石和由玻璃镶嵌细雕的图案，以及那些灿烂夺目的装饰品所形成的金碧辉煌，是我们今天从他改成的清真寺当中所无法想象的。反正当时一派隆重庄严的场面，教堂里正在为两派的和解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君士坦丁皇帝在他帝国的所有显贵们的簇拥之下出席了这次庆祝活动，他想以皇上的身份成为这次永远和睦一致的最高见证人和保证人。被无数的蜡烛照得通明的宽敞大厅里挤满了人。罗马教廷的使节伊斯多鲁斯和希腊正教的牧首格雷高里在圣坛前亲如兄弟似的一起坐着弥撒。在这座教堂里，第一次重新提到了教皇的名字，第一次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唱起了虔诚的赞美诗，余音在这座永存的主教堂的拱顶间缭绕着。与此同时，已经达成和解的两派教士列队把施匹利迪翁的圣体庄严地抬进来。看来东西两派的宗教信仰从此永远地联合在一起了。欧洲的观念及西方精神经过漫长岁月的罪恶的争执，终于重新达到了一致。然而理智与和解的时刻在历史上从来都是短暂而且容易消逝的。正当共同祷告的虔诚声音在教堂里愈来愈响之际，那位博学的修道士盖纳蒂奥斯已经在外边的一间修士室里激烈地指责那些讲拉丁语的人背叛了真正的信仰。刚刚由理智撮合而成的和平统一又被盲目信仰的狂热所破坏，而且正如这位希腊教士不想真正屈服一样，地中海另一端的朋友们也并不想提供他们已经许诺的援助。虽然向拜占庭派去了几艘战船和几百名士兵，但随后也就让这座城市听天由命了。

一切正在准备战争的强权统治者都一样。当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以前，他们总是竭力散布和平的论调。穆罕默德也是这样，他在自己加冕典礼时接见了君士坦丁皇帝的使团，向他们说尽了最友好和最使人宽心的话。他郑重其事地向真主及其在世的代言人穆罕默德教祖、向天使们和古兰经公开发誓，他要最忠实的信守和拜占庭皇帝签订的一切条约。但与此同时，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却又和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双边中立协定。他要在这三年的时间内不受干扰地攻下拜占庭。穆罕默德要在信誓旦旦地做出足够的和平许诺以后，才会在适当的时机挑起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博斯普鲁斯海峡只有亚细亚一岸是属于土耳其人的，所以拜占庭的船只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海峡，驶进黑海，前往自己的粮仓。现在穆罕默德要切断这条通道，因此他也不管有理没理，便下令在海峡的欧洲一岸卢米里西塞尔附近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建立起一个要塞。你要知道，古代波斯人称雄的时候，勇敢的薛西斯就是在这儿渡过海峡的。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土方工人来到欧洲这一岸，而按照条约的规定，欧洲一岸是不允许构筑工事的。不过对于强权者来说，条约又算什么呢？这些工人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把周围的庄稼劫掠一空，为了取得建筑城堡用的石块，他们不仅拆毁了一般的房舍，甚至还拆毁了久已闻名的圣米迦勒教堂。苏丹亲自领导这项昼夜不歇的要塞建筑工程，而拜占庭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眼望着他们违背公理和条约，切断拜占庭通向黑海的这条自由通道。那些想要通过这个迄今还是公海的第一批船只，已经在和平之中遭到了炮击。在这第一次险要武力成功之后不久，也就不需要任何的伪装了。1452年的八月，穆罕默德把他所有的文武高级官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公开宣布了自己要进攻和占领拜占庭的意图。随着这一宣告，野蛮行动不久就开始了。传令官被派往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四面八方，去征召能够进行战斗的人。1453年4月5号，一支望不到尽头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像滚滚涌来的潮水般突然出现在拜占庭城墙之外的平原上。苏丹骑着马，一身豪华壮丽的戎装，走在自己部队的最前面。他要在吕卡斯隘口前扎起自己的帐营，但是在让人在自己的统帅部前面升起帅旗之前，他先让人在地上铺好祈祷用的地毯。他显足而上，跪拜在地，面向麦加磕了三个响头。在他身后是成千上万的部下，他们和他一起朝着同一方向磕头，用同样的节奏向真主念着同样的祷告，祈求真主赐予他们力量和胜利。那真是一派

0: 非常壮观的场面。然后苏丹才站起身来，卑躬者又变成了挑战者，真主的仆人又变成了主人和战士。此刻苏丹的那些传令兵，也就是传谕的差役，他们急急忙忙地走遍了整个营地，一边敲着鼓吹着军号，进一步宣告围攻拜占庭城的战斗已经开始。
1: Hücum marşı, hastur, haydi, ya Allah!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在河洛古国遗址上发现了用9个陶罐模拟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
1: 很多的古书啊，包括占星术里面啊，经常讲是北斗九星，常见的是7颗，还有另外2颗，一般把它命名为辅星和弼星。我们这个北斗九星呢，它应该符合左辅右弼的认知。你看它一个左一个右嘛，起辅助的作用嘛。至少我们目前的第8颗星和第9颗星确实是在常规的北斗七星的，一个是右上角，一个是左下角的。
0: 河图中有皇帝制景星建于北斗也的记载，这个九星遗迹的发现以及其他考古学文献学的证据表明，仰韶时代有可能呼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时代。
1: 在它最核心的位置，正对着门道有一通麋鹿，这通麋鹿呢头冲南。麋鹿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动物，我们目前的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的鹿都是在夏至前后结角，唯独麋鹿它是在冬至这一天结角。冬至这一天是新旧2年交替的节点，如果把这个麋鹿和这个北斗九星联合起来看的话，它大概相当于北极的位置，那么从天地相应的角度来说，它又相当于地中。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位置是上应天心，下应地胆，中间相应人杰的地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地方。
0: 北斗九星究竟是什么？它们在遗址中出现了，到底代表什么呢？
2: 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先民将北斗和吉星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称为斗吉。
0: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族群，星象学起源很早，应用也很广泛，指南车就是代表之一。北斗九星是北半球天空的重要星象，由紫微垣中的天枢贪狼、天璇巨门、天机禄存、天权文曲、玉衡廉贞、开阳武曲、

0: 瑶光破军七星组成。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故名北斗。北斗九星由北斗七星和左辅右弼共同构成。干石心经记载，北斗星谓之七正，天下诸侯亦为帝居。意思是皇帝坐在北斗七星视察四方，定四时，分寒暑。何冠子环流篇说得最为明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1: 原来在我国古代一些占星术的书中，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连同两侧两颗比较暗的星星被统称为北斗九星，用作占卜等用途。比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就曾以奇门遁甲术向北斗求寿，而这里的北斗正是北斗九星。
2: 我自于帐中，祈让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我寿可增十二。
0: 北斗星旋转对应一日、一月、一年，在地球上观察，以北天极为中枢，划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宫的空间区位。北斗七星绕之而旋转，其每月每日每时所现天象，如同钟的时针、分针、秒针，各自规律转移。而太阳每天每年、月亮每日每月的周期性变化的天象，也有钟表历法的作用。古人归纳总结，抽象出了十天干、十二地支来记历。随着时光流转，星象学逐渐在本土宗教道教中形成独有的体系。宋代道教书籍《云集七鉴》第二十四卷《日月星辰部》曾提到，北斗七星还有辅星、弼星存在，时称北斗九星。后来这两颗逐渐隐失了，成为七线二影，所以有北斗九星之说。在中国传统道教文化中，北斗九星分别对应九皇，传说中能看到这两颗隐星的人可以得到长寿。九皇信仰影响很大，这种崇拜在民间逐渐演变为离斗之俗。全国很多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四川、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均在农历的九月一日至九日连续九天盛行离斗之俗，谓之九皇会。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冬去春来，全国各地的樱花陆续开放。今年我国哪里的樱花最早开放？不同地区的最佳赏花期是什么时候？近日，中国樱花预报2024正式发布。该报告由樱花研究中心副教授伊贤贵主要策划和执笔，联合业界40余位专家共同完成，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全国主要赏樱区的最佳观花期进行了科学预测。同时，该报告还对樱花的种类资源、品种资源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和科普。樱花是蔷薇科梨属樱亚属所有类群的统称，是应用十分广泛的世界著名观赏花木。目前，全世界有约100种樱花资源，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其中，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朝鲜半岛等是樱亚属植物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目前，国内有樱花资源约50种，其中野生种约40种，西南地区更是樱花的现代分布、原始种保存及特有中心。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地理特点和气候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种类樱花的花期具有明显差距。中国樱花预报

0: 到2024中，标明了全国56个代表性城市的最佳赏樱期，在每个省份都选择了25个地区做跟踪调查。整体上来看，樱花的花期是从南至北次第开放，最早的如云南大理种植的高盆樱桃12月初就开花了，而西北及东北大部分地区以晚樱山樱花种系为主，一般进入5月才开花，花期前后跨越半年之久。该报告将我国目前的赏樱版图划分为四大区域，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南北过渡的气候带、丰富的樱花品种资源及悠久的栽培观赏历史影响，成为我国的主要赏樱区。西南地区因主要种植冬樱品种，冬季开花的高盆樱桃花期最早到来，中花樱桃种系的引入将云南的地区赏樱周期拉长。华南地区则主要以种植中花樱桃种系为主，引种时间较短，且各种品种不同气温要求的影响花期常错乱呈现，因此花期的跳跃式变化成为一大特色。西北及东北大部分地区樱花种植数量较少，且以晚樱为主，但未来将会出现更丰富的品种，使得北方地区的樱花种植与观赏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国凭借丰富的野生樱花种植资源和持续深入的育种工作，樱花新品种选育成果丰硕。过去五年来，已育成红粉佳人、江山美人、名贵红、元春等200多个樱花新品种，其中获得授权的樱花新品种超过100个。我国的樱花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那时樱花已在宫苑内栽培，如今浪漫与温暖将成为樱花的文化内涵。樱花不仅观赏价值极高，部分类群还是重要的经济水果树种，希望更多的人在欣赏樱花的同时，更加亲近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实际行动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
1: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2: 我是当当，
1: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8: 最美的你。
1: 中国梦，劳动美。FM 101.7，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全国劳动模范启明同志的先进事迹。启明，男，彝族，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技师，现任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供电段广通电务维修车间主任，先后荣获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云南省技术状元、全国创先优秀个人等荣誉称号。启明同志工作28年来，始终以坚强的党性为后盾，以过硬的业务能力为支撑，立足岗位创新突破，团结带领团队在电务新设备运用、大型复杂设备改造施工、既有设备维修技术革新等关键领域攻克诸多技术难题，取得诸多改革创新成效，为确保铁路安全畅通、勤耕耘做贡献。从参加工作时的色灯电锁器连锁设备，到电器集中设备，再到现在的计算机连锁设备，无论设备怎样更新换代，他都从未退缩，为苦练技能，不分昼夜埋头于电路图纸，从各式各样的实物元器件到施工图纸和设计说明，即利用好每一次检修作业的机会，勤于实践探索，让自身业务素质得到快速提升，逐渐成为行业工友们心目中的行家里手，从信号工走上了工班长和技术管理岗位。在他工作的28年里，共参加了局级技术比赛12次，8次获得第一名，分别荣获技术标兵、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大家都称他为拼命三郎。2007年4月，云南省职业技术技能大赛在昆明铁路局电务系统举行， 这是他参加工作以来最高规格的比赛。

为了充分准备，他在赛前主动放弃休息时间，静下心来强化实践锻炼。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决赛中顺利夺冠，同时获得了云南省杰出状元、云南省创先优秀个人称号。2008年，在昆明电武段直检分开维修体制改革中，他主动担起昆县21个车站200多公里信号设备维修任务的领头人，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探索，总结出宝贵的作业组织维修经验，为改革有序推进奠定了基础。2010年，成昆县实现基础设备维修管理一体化改革，成立广通供电段。面对跨专业的融合改革，他又主动请缨到成昆县最北端信号设备质量差、故障频发、作业人员技能普遍较低的拉栅车间工作，长期转战在金沙江沿线最艰苦的地段，带领着工友们起早贪黑，不懈努力，终于让昆明局北大门的信号设备质量得以彻底改善。在广大线上，由于设备老化，故障频发，启明对故障就像着了魔，对每件设备异常信息都不放过，坚持弄清楚、搞明白，寻求用最简单、最经济的方式解决问题。针对机车信号、窜码故障，他组织技术科多次进行现场分析，找到了载频分频使用解决办法，带头编制电路修改设计和实施方案，采取修旧立费措施。于2016年11月完成了16个站的分频改造，仅用了约2万元的投资，整治了需几十万元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针对5个缓开站连锁系上位机频繁死机故障，他亲自到现场测试分析，找出了电源设计缺陷，采取修旧立费措施，对连锁系统上位机进行改造，彻底解决了死机故障，未断节约成本近30万元。在成昆线上，由于 LED 信号基点灯装置输入端设备的横向防雷单元不具备劣化指示，作业人员在测试时需频繁拆卸和安装，安全风险和人力投入较大。2017年3月，启明牵头组织研究防雷单元改进方案，他利用拆除的闲置设备进行模块特性对比，通过自加工方式解决安装问题，组织完成了22个站信号机防雷模块的改进，后续又对广大店4个6502个车站室内防雷组合实施改造，既极大地提升了维修养护的作业效率。在设备维护中，他坚持以严格管理执行标准为抓手，不因工作琐碎而简化程序，不因业务熟练而放松要求，注重开展工作写实，严密观察每个作业细节，认真总结每项作业过程，从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工作中发现特点、规律和不足，力求把每项工作做得更好，做到极致。对信号工来说，更换电缆是非常普通的工作，以往更换一根主干33芯以上电缆配线通常需要2到3个小时，但他却不信这个邪，通过优化生产组织、改良工艺、创新运用天窗点外提前配线，总结提炼出预配线、割接续、检查室工作法，硬是将时间缩短到30分钟左右。在技术管理方面，启明认真分析各条线的设备状况，带领专业技术人员健全完善广通供电段车站连锁设备管理实施细则、信号电器特性管理实施细则、信号设备维护管理实施细则等专业规章标准和设备维护管理制度共40余项，及时解决信号连锁设备管控难、电器特性测试不规范、设备维护标准不明确等专业技术上、管理上的短板和漏洞，为确保断电物专业安全稳定发挥关键作用。2019年，为抓好段管内永广、立乡、大林等新线进入施工，确保新线质量和按期开通，段深入推进维修体制改革，成立专业的电务维修车间，段党委决定任命启明为车间主任。自此开始，启明带领车间干部职工站严寒、斗酷暑，没日没夜地奔波在段管辖的70个车站、1700多公里铁道线上。在新建昆楚大线、大荔东站站场改造、大荔线达速改造等关键施工中，苦脏累活他总是抢着干，节假日他主动值班，哪里有重点工作，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哪里安全风险最大，他就亲自把关，实打实地成为了信号专业职工的领头雁。

0: 你心目中的信好达人。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启明不只是工作上的实干家，也是大家公认的好老师。像职工授业解惑，他从不吝惜。在他的主导下，除了段级的培训基地外，段每个车间都建设了信号工师训基地，为各班组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创造了条件。在每年的新工入录培训班上，段都开设劳模讲堂，邀请启明为大学生分享成长经历。这些年他讲过的课、带过的新工不胜枚举。仅2010年以来，段每年至少安排三名新入录大学生与他签订师徒合同，培养出工班长21人、技术能手8人，更有15人走上了技术及管理岗位。虽然时过境迁，但启明领军人的形象却烙印在很多人的心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9年12月，集团公司以启明的名字命名的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成立。这既是新的起点，也是新的挑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足迹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启明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世人皆知的名誉，但他却用忠诚履职践行着共产党员最纯真的初心和使命，为信号专业的发展倾注满腔热情，献出全部真情。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花束，捧花 ，bouquet, b o u q u e t, bouquet。手捧花虽然不是婚礼的必需品，因为没有它，理论上婚礼也能进行，但是它仍是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您可以想象一下，新娘空手走过通道会显得有一些奇怪。那么，这个传统从何而来呢？尽管有人提出，婚礼上的手捧花最初是用来掩盖体味的，因为经常洗澡在当时还没有成为常态，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实际上，最早的新娘手捧花并没有很多花，相反，它们主要由草本植物组成。根据读者文摘报道，古罗马人最先采用让新娘手持一束草本植物走上红毯的这一做法。这些草本植物象征了忠诚和生育能力。当时已知的催情药石螺特别常见于这些手捧花当中，它也经常在婚宴上供应。大蒜有时也被用于手捧花，因为它被认为可以保护新娘免受厄运或邪灵的侵扰。其后的数百年间，人们开始在婚礼手捧花中加入其他植物，包括了花卉。据辟谣网站 Synopsis 报道，在16世纪的英格兰，万寿菊作为忠诚和无尽爱情的象征而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因为万寿菊对太阳十分的忠诚，总是在白天盛放，在夜晚收拢花瓣，而且和石螺一样，万寿菊也被认为有催情的功效。随后在维多利亚时代，花语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人们开始互送精心搭配的具有特定含义的花束，当时还有帮助破解花束含义的花语小词典。据秘境舆图网站报道，举例来说，薄荷草意味着你必须离开，凤梨花则会清楚地向你的爱人传达你认为它很完美。花束，捧花 ，bouquet。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2: 嘿，你的咖啡好。
3: 这是什么咖啡？
2: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3: 这里是哪儿？
2: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4: 爱喝咖啡的小伙伴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越喝咖啡越喜欢喝它更加丰富的口感，甚至是欣赏它的装饰。咖啡作为饮品其实非常有包容性，而特调咖啡就是咖啡包容性特点的体现。特调咖啡和普通咖啡的不同之处在于，特调咖啡既可以当酒也可以当咖啡，它的口味丰富多变，比如和苏打水的气泡咖啡组合，又或者是和果汁咖啡的组合，最出名的莫过于椰青美式，更有比如咖啡和酒的组合，比如朗姆咖啡。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特调呢？首先，特调有着独特的口感和风味。特调咖啡以它多样化的口味和独特的口感满足了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他们可以在享用特调咖啡的同时体验到不同于传统咖啡的独特感受。其次，特调咖啡展现着咖啡馆主的个性，许多咖啡店主把特调咖啡作为店里的法宝，通过与众不同的特调来表达自己对咖啡的认知和鲜明的个性，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独特性。再次，特调咖啡具有创新性，特调咖啡的制作过程往往充满了创意和想象力，这也符合年轻人追求个性和创新的消费理念。一杯颜值和味道都在线的特调咖啡往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激发人们的分享欲望。另外，特调咖啡还具有社交属性，在社交媒体时代，特调咖啡成为了一种社交媒介，年轻人通过在咖啡中品尝到的不同风味来满足人们交流和分享的需求。在各种咖啡市集活动中，年轻人可以品尝到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风格的特调咖啡，从而结

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拓宽自己的社交圈。最后，特调咖啡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对于追求生活品质的年轻人来说，特调咖啡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在品尝特调咖啡的过程中，他们可以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 so、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由乐队 The Black Keys 演绎的歌曲 I Forgot To Be Your Lover 向爱与救赎的真谛表达了敬意。两人从威廉贝尔的经典作品中汲取灵感，将他们标志性的蓝调摇滚风格与发自内心的诚意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首别有韵味的改编曲。歌曲当中，黑曜石乐队通过原始而充满情感的表演，将遗憾和渴望的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但奥尔巴赫粗犷的嗓音传递出深沉的悔恨之情，在富有节奏感的古典和中音吉他的伴奏下，这首歌曲营造出一种丰富的音乐效果，而风铃、小手鼓和弦乐等微妙元素的融入，增加了音乐的质感，增强了整体的感染力。在歌词方面，歌曲探讨了被忽视、忏悔和爱的持久力量等主题，反映了错失的机会和弥补的决心。歌词写道：我忘了做你的爱人，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提醒人们珍惜和培养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The Black Keys I Forgot To Be Your Lover。

0: 跨越语言，感受世界缤纷，一站式全球体验。云南国际广播。
1: 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母亲已经70多岁了。70多岁的母亲在胆囊切除手术中受尽了磨难，本已衰老的母亲更加虚弱了。母亲在病床上躺着，想动一下都非常艰难。那天晚上，母亲下床小解后，怎么也上不了床。当时，我就那么轻轻地一抱，就把母亲抱到了床上。也就是这么轻轻地一抱，竟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上了床的母亲不愿躺下，就那么实实在在地靠在了我的怀里。那时我感到了我胸脯的宽厚，也感到了母亲的瘦小。我搂着母亲，并且轻轻地晃着母亲。母亲那一头苍白的头发就散乱在我的眼前。我低头给母亲理那头发时，母亲的双眼闭着，眼角却溢出了几滴泪水。我给母亲擦泪时，

母亲说，你小时候，我就是这样抱着你，你不老实，老是乱蹦乱跳。我说，妈，你想我抱着吗？母亲说，想，抱住我，我心里就踏实。我眼里湿润了。母亲说着，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于是，我就那么一边轻轻地抱着母亲，一边微微地晃着母亲。我感到有一股爱的暖流在冲撞着我的心扉。我感到我强壮的身子就是母亲的靠山，就是母亲的胆量，就是母亲的渴望。我的泪竟忍不住掉在了母亲的脖子上。把一个人抱在怀里，是因为心中有爱，那是一种深沉的爱，一种无法描述的爱，一种比所有语言的表述都要博大凝重的爱。小时候，母亲经常抱我，抱着我下地，抱着我拾柴。我要是乖巧，母亲还会亲我的脸蛋儿。这时，我就会搂住母亲的脖子。那是一种渴望，一种依赖，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幸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不愿让母亲再抱了，最多会让母亲扳着脸看看我胖了还是瘦。当我长到渴望和异性亲热的时候，我会激情地抱住女友，甚至热烈地亲吻，却不愿再接受母亲的双臂和胸怀了。这时的母亲，就只能用慈祥的目光，或是我喜欢的食物，来表达她深深的母爱了。而我也再没有搂住母亲脖子的渴望了。但就在那个晚上，我抱着母亲时，忽然感到我就像重新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一样，那么甜蜜，那么幸福。又是一个晚上，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到夜里十点钟时，母亲说，我想睡了。我说，妈，我把你抱到床上吧。母亲说，中。于是母亲就搂住了我的脖子，我抱着渐渐康复的母亲向床边走去的时候，母亲是满脸的笑容。

我知道，母亲在我的轻轻一抱中感到了甜蜜和满足。我感到我幼小时的形象和母亲叠在了一起。那是人生漫长的旅程，也是母子亲情的融合，更是母子之爱的结晶和升华。我把母亲放到床上时，母亲竟然出乎我预料地说了句：“好幸福啊！”继而就是响亮的笑声了。我在这笑声里充满惭愧。

我们会激情满怀地抱住亲爱的妻子去倾吐炽热的情恋，我们会喜不自禁地抱住儿女去倾吐默默的爱意。可是我们是否想过去抱一抱年迈的母亲，去倾诉那份人间的挚爱和亲情呢？我们是否想过去抱一抱年迈的母亲，去倾诉那份人间的挚爱和亲情呢？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嗨，欢迎你来收听《春风十里，春日有你》的不亦乐乎。春日呀，十分的美好，然而没有钱，十分的倒霉。我是别人啊，把钱存卡里，我存卡路里的月月呀。就瘦不下来啊。心理学家说啊，当你想了解一个人的时候，要先了解他的家庭。我觉得不完全准确，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个人呢，你就可以先从他关注的公众号和歌单开始。有一种人其实挺 low 的，自己不懂的东西看到别人懂，就老觉得别人在炫耀。照顾别人的情绪呢，其实是最累的，因为你就算是没有做什么错事，而对方不高兴，你就会觉得是自己做错了。这日子过得呀，就跟解数学题似的，基本靠猜呀。还有一种人就是服务性人格，也活得比较累，稍微麻烦一下别人就觉得自己内疚，帮别人没帮成或者是没帮到位也会内疚，为了不内疚就尽量独来独往，然后你又成了一个凉薄的高冷角儿啊。当我说话变得比较冲的时候，请你不要误会认为我失礼了，相反，是我良好的教养跟遵纪守法的社会责任感阻止了我直接动手暴打你啊。冷静冷静啊，当我们尝试去喜欢自己的时候呢，才发现啊，别人不喜欢是情有可原的。

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呢？别把不喜欢你的家伙当人就行了。有些人一旦错过，一旦错过，就真谢天谢地。有些人真是善变，昨天还说不喜欢我，今天却变得更不喜欢我了。魅力的人通常都散发着我看不上你的气息，而这种气息又令你着迷呀。真正的朋友是什么？就是你有段时间没有讲他的事儿，你爸妈都会问你，哎哎，他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44岁的张琳出国3年，回上海之后发现母亲的账户里少了30多万元，手机里却多出了20-30个 APP， 名字听起来高大上，例如中国梦、共富工程、碳达峰、圆梦钱包、香机会。这些 APP 无法通过应用商店等正规途径下载，母亲在上面投资， APP 账户里的数字翻了倍，但始终无法提现。社交媒体上，许多人像张琳一样，在父母被骗经历分享的帖子下面

抱团取暖。被骗的老人中有退休教师、公务员、出租车司机，有的见过世面，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却在晚年陷入骗局。有人试图总结被骗亲属的共性，都是打工人，没体会过创业的不易，才会做发财梦。但评论区立马有人反驳，自己母亲是做生意的，白手起家，没日没夜干起来的，依旧被骗。说法时刻今日关注，老人们手机装的那些假 APP。张玲母亲的遭遇不是孤立，越来越多的刷单返现、冒充客服诈骗开始通过那些假 APP 接近老年人。民警们发现，直播间、网页弹窗、公众号都能成为诈骗分子向老年人推销 APP 的途径。后续骗子可能还会通过入股分红、激活账号等名义诱导老人进行大额转账。据了解，诈骗分子制作这些软件的成本极低，能够实现批量化生产，分摊到每个的成本只要10多元，有时一个软件就能骗一两个人，被发现之后只用几分钟就能让软件改头换面重新上线。有些软件制作粗糙，标题和正文字体都不一致，但有些模仿正规投资 APP 界面，也很难直接看出破绽。在借助虚假 APP 实施诈骗的过程中，骗子常常使用煤气灯效应等心理操控手段，扰乱老年人的判断力。老人在虚假 APP 上提现失败后，骗子会告诉老年人卡号输入错误，通过操作软件后台把老人输入的号码偷偷更改。老人仔细一看 APP 里的卡号确实不对，于是更加相信自己是操作失误导致无法提现。湖北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心理学博士刁春婷曾做过一项研究，探讨网络效能感与诈骗应对之间的关系。他发现，与青年人相比，老人对网络使用有着天然的不自信，在遇到相关问题时更容易陷入自我怀疑，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又会推着他们接触新技术。研究结果显示，这种不自信会让老人容易陷入电信诈骗。民警提醒，通过关闭网银和免密支付、设置延时到账、更改银行卡转账限额等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账户安全。尤其是一些通过第三方账号充值提现的投资软件，一定要提防是否是诈骗软件。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预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都山，那西都山的酒安阳，没饭间满后哦，进了表来路我写表你打来我家老阿里不到人白弄着

0: phần này ai đi hơn thì à cháu hả chị à về cháu hả chị à về.
1: Đan cơ, Sui Yu 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西女士，哪西人你吹吹过来，来吹吹说。哦，一部哪西女呀，啊，吹吹又来晃晃，又来晃晃，啊，来女子说呢，啊，来吹吹。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那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朗朗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何以中国，何以文明，长城作答。遥远的关城，远离王朝和文明的腹地，它生于春秋，延展于秦汉，弥信于千年之后的明王朝鼎盛时期。与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和发展同步，古老的关城再度焕发新生。
3: 这是中华民族用2700年不断叠加的奇迹，它流淌在崇山峻岭之巅，澎湃在北方大地之上，如生命之根，盘根错节，如文明血脉，喷涌奔张。长城，中华民族坚韧生长的记忆，人类文明波澜壮阔的侧影，也是历史人物娓娓道来的故事。
4: 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无存财可守，迁徙流动如鸟飞，难以控制。如清兵深入，军粮必定断绝，不粮而行，又会贻误战机。
3: 距今2200多年前，秦军横扫六国，秦始皇意欲趁势出击匈奴，统一北方。秦相李斯却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4: 得其地不足以获利，服其民不可以驱使，徒造杀戮，非民父母也。
3: 游牧民族生存的草原地带何其宏阔，率性彪悍的游牧部落数不尽数。李斯认为，盲目的征伐，既兴师动众又劳民伤财，即便暂时取胜，也无法持久经营。
4: 靡靡中国，快心匈奴，非常策也。
3: 纵观2000多年历史，李斯一语成谶。进攻，防守，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几乎所有文明都曾遭遇过攻与守的两难。围绕着北纬40度上下的峰峦和草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攻守之势始终萦绕。

0: 人类文明在一次次血与火的碰撞中砥砺前行。
1: 楚长城呢，主要分布在南阳盆地的西部边缘、北部边缘和东部边缘，以及这个信阳、大别山一线。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外侧呢，修了一道石墙，内侧呢，实际上也有一条石墙。那么这个外侧的这个石墙呢，修得比较宽厚，中间填充骨骼碎石。早期长城的结构呢，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0: 楚长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南部地段，目前国家文物局认定的现存长城的最南端，它也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这座长城在当时被称作方城，总长度超过500千米。昔日的雄关天堑已成败土残垣，只能隐约揣度当年的辉煌。公元前656年，楚长城兴建30多年后，中原霸主齐桓公率领北方各国联军南下，试图对楚进行军事打压。楚臣屈完赶到边界交涉，背靠长城直面强敌。他对齐桓公说，您如果用仁德对待我们，我们必然服从，但如果您使用武力，我们的方城和汉水一定会阻挡您的步伐。齐桓公虽心有不甘，但面对巍峨壮阔的楚长城，只能明智地选择退兵。一场兵灾就此消弭无形。这是长城在历史上的精彩亮相，它与战火欲燃时力挽狂澜，成为护佑一方的屏障。
1: 楚国呢，亟待英主开疆拓土，参与中原争霸，他就在南阳盆地盆岩上构筑了这种长城的防线，目的不是为了与中原割绝割断啊，他恰恰呢就是想利用长城作为跳板，作为基地，进而实现统一中原、统一天下这种政治抱负的。他体现了楚国向往中原、向心中原的一面。

城的概念源自大禹的父亲鲧，据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始造城郭的第一人。鲧的秉性区别于其传统的父辈，他所造之城打破了原始部落公有制的分配体系，转而维护私有财产与氏族财富。这位筑城造郭的发明者因治水失利被尧帝斩杀于羽山，其罪名里私造城郭赫然在目。然而筑城术并未从此消失，它被后人们传承下来，由夏及商，从商入周，筑城技术迅速发展成熟。

0: 突破性进展，楚长城应季而生。此后，作为新型的防御体系，长城在中原列国间推广开来。特别是地处北方边塞的秦、赵、燕，长城成为他们抵御北部异族的重要手段。
1: 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你起来了，他落下去了，不断的来争霸。北方也在发展，所以北方才能兴起一个强大的部族来，还也不断的想到南边来捞点好处。用司马迁《史记》里的话说，是官代战国七，而三国边域雄的，那就是燕、赵、秦，各修长城以自保。
0: 我们在中国。

0: 秦家堡，这个看似无奇的村落，已经在广袤的黄土地上存在了2000多年。
1: 火拉皮，打水人，开人来了。
2: 你不出来了吗？
1: 他出来，出来就没关系，没关系。洗锅，洗锅，洗锅。啊，在家里面，这个在上菜吧。啊，家里面活着吃。
0: 大清早，老秦迎来了两位老朋友。他们专为调研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临洮段建设项目而来。

0: 沙王坡，战国秦长城最西端的烽燧。扬杯瓦，这是本地流传的一个古老习俗。相传在先秦时期，为了防止土筑长城因为雨水冲刷而造成坍塌，人们在上山放羊时会特意让羊驮上两片瓦，以便日后加固长城。作为纪念先人的一种仪式，它保留到了今天。
1: 那一带的好几个村落的人，他都姓秦，秦家堡、秦家河湾，直接以秦命名的。他们自己说，就是秦始皇时候守华长城的后代，最早是当地的驻兵，然后他们在这安家，最后在这生活，后来呢就以国为姓，姓秦了。
0: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六国，中原融为一家。那么，如何处理北方边患问题呢？始皇帝最终听取了李斯的建言，在他的脑海中，一条横亘在北部文明冲突带上的宏伟巨龙蓦然凸显。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奉命率军自咸阳出发北上。几乎同时，大批六国降卒和特地征召的农夫日夜兼程北上，在秦、赵、燕三国既有长城的基础上，历经大约12年的辛苦营造，构筑起延绵万里的秦长城。这条西起临洮、东跨鸭绿江、延伸至朝鲜半岛的巍峨长城，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之间，其走势与后世所定义的农牧交错带完全

合。集合了先人在农耕时期的经验与智慧，秦人将东亚地区北纬40度上下的优良耕作区尽数揽入怀中。

0: 他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中国当作一个假天下，这就是为什么修长城的一个思想根源。既然变成了假天下，那这一块我就圈起来，这是我的，我这样修建以后我就安全，我心理上安全。他跟家庭一模一样，对吧？然后外地一旦侵入，那么烽火一点燃，大家去打仗。
1: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东部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西部有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将中华文明护佑于天然屏障的怀抱之中，地理环境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直接接触的只存在于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倚仗灵活机动的生存方式和强悍的战斗力，游牧民族总是不断向农耕区域发动袭扰。纵观人类文明史，农耕文明常常遭受游牧民族的侵扰。万里长城为这一有缺口的襁褓做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2: 草原地区的它是游牧业，游动性比较大，农业工作它的抗灾的能力比较强一点。这两个经济之间呢也存在着很高度的互补性。北方的这游牧群体呢有时候经常要骚扰南方，抢夺南方，而南方定居的农业群体呢为了防御呢，就在他们的农田的北边这沿着山呢，长城就因此而起。
3: 我们在中国。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 望长城内外。

0: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1: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0: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1: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0: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才。
1: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0: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赤施弯弓射大雕。
1: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0: 俱往矣，
1: 俱往矣，
0: 数风流人物，
1: 数风流人物，
0: 还看
1: 还看
0: 今朝。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星汉灿烂，星光中的每一闪烁都在人类历史中留下了动人的一笔，甚至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独特的手法重现了人类历史上的12个重要时刻，从拜占庭的陷落到滑铁卢的一分钟，从谱写出马赛曲的一夜天才鲁热，到乘坐火车犹如炮弹驰回俄国，从而震惊世界的列宁，各种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尽融其中，使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回到了那震人心弦的年代。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公元395年，原先统一的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腊的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所以东罗马帝国又被我们经常称为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习称为拜占庭。到了公元15世纪的中叶，东罗马帝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绝大部分领土被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占领，实际上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四面受围的城市了。国内政治纷争不断，连年混战，从而导致经济凋敝，税收减半，不但完全失去了作为地中海上一支商业劲旅的地位，而且被迫听任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商业据点，享有种种特权。东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公元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终于被土耳其人攻占，随后奥斯曼帝国迁都于此，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的东罗马帝国的

灭亡，欧洲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大家讲述斯蒂芬·茨威格的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篇目《拜占庭的陷落》。我们为大家选用的版本是三联书店在早年出版的由舒昌善先生翻译的一本。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拜占庭的陷落》。历史的指针定格在1453年5月29号这一天。

1451年2月5日，一位密使到小亚细亚向苏丹穆拉德二世的长子，当时年仅21岁的穆罕默德报告他的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这位既精明又果断的皇太子没有同自己的大臣和谋士商量一句话，就一跃跨上自己城骑当中那匹最好的骏马，挥策鞭子驱赶着这匹纯种良马，一鼓作气跑完了120里，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且立刻渡海来到了欧洲一岸的加里波里。他这才向自己的亲信们透露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了事先就能挫败其他任何人染指王位的企图，他调集了一支精锐部队带到亚德里亚堡。尽管他在那里实际上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被确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随即采取的第一个政治行动同样充分显示了穆罕默德那种毫无顾忌的魄力，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为了预先铲除掉所有的嫡血亲的竞争对手，他让人把自己尚未成年的弟弟淹死在了浴池里，并且接着又立刻把那个被他逼着去干这件事的凶手给害死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诡计多端和生性残忍。这样一个年轻狂热醉心于功名的穆罕默德，从此取代了较为稳重的穆拉德，而成为土耳其人的苏丹。这一消息使拜占庭人惊恐万分，因为他们通过成百名的密探获悉，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曾经发誓要占领这座世界古都。尽管他年纪轻轻，却日日夜夜在策划着如何实现自己的这一毕生计划。同时所有的报告又都一致声称，这位土耳其的新君主具有非凡的军事和外交才能。穆罕默德是一个身兼双重秉性的人，他既虔诚又残忍，既热情又阴险，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爱好艺术、能用拉丁文阅读凯撒大帝和其他罗马伟人传记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歹毒的人。他有着一双神情忧郁的漂亮眼睛，尖尖的鹰钩鼻子，从他的外貌看，既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人，又像一个不怕死的士兵，但是他更像一个寡廉鲜耻的外交家。而现在所有这些危险的力量都集中到同一个理想上，既要大大超越他的祖父巴耶塞特一世和父亲穆拉德二世所创建的业绩。他们两人曾用新兴的土耳其国家的强大军事优势第一次教训了欧洲。不过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目标是要攻克拜占庭城，这颗遗留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宁皇冠上的最后的瑰宝。大家都清楚，并且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对于一个决心如此大的人来说，这颗宝石已经没有任何保护了，而是唾手可得。当年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幅员，曾经一度包括了世界几个大洲，从波斯一直到阿尔卑斯山脉，再从另一方向延伸到亚洲的沙漠地带，走上几个月的时间也无法穿越

全境，真可谓是一个世界帝国。可是现在，你只要步行3个小时，就能轻松地走遍这个国家。当年的拜占庭帝国，如今只可怜巴巴地剩下一个没有躯体的脑袋，一个没有国土的首都君士坦丁，也就是君士坦丁之城，古代的拜占庭。况且，属于今日东罗马皇帝的，也已经不是昔日的拜占庭城，而仅仅只是它的一部分，即只限于市区，因为城郊的加拉泰已经落入到热那亚人的手中，城墙以外的所有的土地也都已经被土耳其人占领了。这最后一位皇帝的帝国只有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人们称之为拜占庭的只不过是一座环绕着教堂、宫殿和一排排屋宇的巨大城墙之内的天地。这座城市由于遭到十字军的大肆劫掠和毁坏，已经大伤元气，兵灾瘟疫使城内人口骤减，由于连年不断的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犯而精疲力竭，加之民族和宗教的纷争不断，内部四分五裂，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早已用全副武装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自己的敌人，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抵抗。他既缺乏人员，又缺乏勇气。拜占庭的末代皇帝是君士坦丁13世，他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他的皇冠正在听凭命运的摆布。但是正因为拜占庭已经被土耳其人团团包围，也正因为它集中了整个西方世界几千年以来古老的共同文化而被奉为圣地，拜占庭城对于欧洲来说才成为荣誉的象征。只有当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共同来保卫他在东方的这个最后的并且已经在土崩瓦解的堡垒，圣索菲亚大教堂，东罗马帝国最后和最富丽堂皇的东正教教堂，才能作为信仰基督的教堂而继续存在。君士坦丁十三立刻认清了这种危险，尽管穆罕默德二世满口和平的言论，但他还是怀着那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向意大利、向教皇、向威尼斯、向热那亚派去了一个又一个的使节，请他们派来大战船和士兵。可是罗马犹豫不决，威尼斯也一样，因为东派教会和西派教会之间那种古老的宗教信仰上的裂痕至今依然存在。希腊正教憎恨罗马公教，希腊正教的牧首拒绝承认罗马教皇是最高牧师。虽然由于面临土耳其人的危险，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两次宗教会议上早已决定两教会重新统一，并且保证支持拜占庭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以此作为统一的条件。但是当拜占庭面临的危险刚刚不再如此火烧眉毛的时候，希腊教的一些教会又会都拒绝使条约生效，一直到穆罕默德二世成为苏丹的现在，危急的形势才战胜了东正教会的固执。拜占庭一方面向罗马送去自己顺从的消息，同时请求紧急支援，于是一艘艘大战船开始配备起弹药和士兵。不过罗马教皇的使节先乘着一艘帆船来到，他要来隆重地完成西方两个教会和解的事宜，并且向世界宣布谁进攻拜占庭就是在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挑战。

当和解的弥撒响起的那一刻，时间来到了1451年12月的一天。富丽堂皇的索菲亚大教堂里，他从前那种由大理石和由玻璃镶嵌细雕的图案，以及那些灿烂夺目

的装饰品所形成的金碧辉煌，是我们今天从它改成的清真寺当中所无法想象的。反正当时一派隆重庄严的场面，教堂里正在为两派的和解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君士坦丁皇帝在他帝国的所有显贵们的簇拥之下出席了这次庆祝活动，他想以皇上的身份成为这次永远和睦一致的最高见证人和保证人。被无数的蜡烛照得通明的宽敞大厅里挤满了人，罗马教廷的使节伊斯多鲁斯和希腊正教的牧首格雷高里在圣坛前亲如兄弟似的一起坐着弥撒。在这座教堂里第一次重新提到了教皇的名字，第一次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唱起了虔诚的赞美诗，余音在这座永存的主教堂的拱顶间缭绕着。与此同时，已经达成和解的两派教士列队把施匹利迪翁的圣体庄严地抬进来。看来东西两派的宗教信仰从此永远地联合在一起了，欧洲的观念及西方精神经过漫长岁月的罪恶的争执终于重新达到了一致。然而理智与和解的时刻在历史上从来都是短暂而且容易消逝的。正当共同祷告的虔诚声音在教堂里愈来愈响之际，那位博学的修道士盖纳蒂奥斯已经在外边的一间修士室里激烈地指责那些讲拉丁语的人背叛了真正的信仰。刚刚由理智撮合而成的和平统一又被盲目信仰的狂热所破坏，而且正如这位希腊教士不想真正屈服一样，地中海另一端的朋友们也并不想提供他们已经许诺的援助。虽然向拜占庭派去了几艘战船和几百名士兵，但随后也就让这座城市听天由命了。

一切正在准备战争的强权统治者都一样，当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以前，他们总是竭力散布和平的论调。穆罕默德也是这样，他在自己加冕典礼时接见了君士坦丁皇帝的使团，向他们说尽了最友好和最使人宽心的话。他郑重其事地向真主及其在世的代言人穆罕默德教祖、向天使们和古兰经公开发誓，他要最忠实地信守和拜占庭皇帝签订的一切条约。但与此同时，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却又和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达成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双边中立协定。他要在这三年的时间内不受干扰地攻下拜占庭。穆罕默德要在信誓旦旦地做出足够的和平许诺以后，才会在适当的时机挑起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博斯普鲁斯海峡只有亚细亚一岸是属于土耳其。

0: 所以拜占庭的船只仍能畅通无阻地穿过海峡，驶进黑海，前往自己的粮仓。现在穆罕默德要切断这条通道，因此他也不管有理没理，便下令在海峡的欧洲一岸卢米里西塞尔附近海峡最狭窄的地段建立起一个要塞。你要知道，古代波斯人称雄的时候，勇敢的薛西斯就是在这儿渡过海峡的。于是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土方工人来到欧洲这一岸，而按照条约的规定，欧洲一岸是不允许构筑工事的。不过对于强权者来说，条约又算什么呢？这些工人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把周围的庄稼劫掠一空。为了取得建筑城堡用的石块，他们不仅拆毁了一般的房舍，甚至还拆毁了久已闻名的圣米迦勒教堂。苏丹亲自领导这项昼夜不歇的要塞建筑工程，而拜占庭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眼望着他们违背公理和条约，切断拜占庭通向黑海的这条自由通道。那些想要通过这个迄今还是公海的第一批船只，已经在和平之中遭到了炮击。在这第一次险要武力成功之后不久，也就不需要任何的伪装了。1452年的八月，穆罕默德把他所有的文武高级官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公开宣布了自己要进攻和占领拜占庭的意图。随着这一宣告，野蛮行动不久就开始了。传令官被派往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四面八方，去征召能够进行战斗的人。1453年4月5号，一支望不到尽头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像滚滚涌来的潮水般突然出现在拜占庭城墙之外的平原上。苏丹骑着马，一身豪华壮丽的戎装，走在自己部队的最前面。他要在吕卡斯隘口前扎起自己的帐营，但是在让他让人在自己的统帅部前面升起帅旗之前，他先让人在地上铺好祈祷用的地毯。他显足而上，跪拜在地，面向麦加磕了三个响头。在他身后是成千上万的部下，他们和他一起朝着同一方向磕头，用同样的节奏向真主念着同样的祷告，祈求真主赐予他们力量和胜利。那真是一派非常壮观的场面。然后苏丹才站起身来，卑躬者又变成了挑战者，真主的仆人又变成了主人和战士。此刻苏丹的那些传令兵，也就是传谕的差役，他们急急忙忙地走遍了整个营地，一边敲着鼓吹着军号，进一步宣告围攻拜占庭城的战斗已经开始。
1: Hücum marşı! Hastur! Haydi! Ya Allah!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